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ꯒꯤ ꯗꯤꯖꯤꯄꯤ ꯃꯨꯀꯦꯁ ꯁꯤꯡꯍꯅ ꯍꯥꯏꯔꯤ ꯑꯥꯏꯟ ꯊꯨꯒꯥꯏ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ꯄꯨꯂꯤꯁꯅ ꯃꯤꯆꯪ ꯃꯤꯈꯥꯏ ꯅꯥꯏꯗꯅ ꯆꯩꯔꯥꯛ ꯐꯪꯍꯟ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ꯀꯥꯅꯤ ꯑꯃꯗꯤ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ꯆꯤꯡꯅꯕ ꯌꯥꯝꯂ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ꯔꯦ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ꯝꯈꯩ ꯉꯥꯛ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ꯂꯦꯟꯗ ꯄꯣꯔꯠ ꯃꯦꯅꯦꯖꯃꯦꯟꯠ ꯁꯤꯁꯇꯦꯝ ꯍꯧꯗꯣꯛꯂꯒꯅꯤ ꯃꯅꯤꯄꯨ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ꯑꯣꯐ ꯄꯨꯂꯤꯁ ꯗꯤꯖꯤꯄꯤ ꯃꯨꯀꯦꯁ ꯁꯤꯡꯍꯅ ꯀꯥꯡꯄꯣꯛꯄꯤ ꯑꯃꯗꯤ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ꯖꯤꯂꯥ ꯑꯅꯤ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ꯑꯦꯗꯤꯁꯅꯦꯜ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ꯑꯣꯐ ꯄꯨꯂꯤꯁ ꯂꯥꯔꯤ ꯗꯣꯔꯖꯤ ꯂꯥꯇꯨ ꯌꯥꯎꯅ ꯆꯠꯈꯤꯕ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ꯗꯤꯖꯤꯄꯤꯅ ꯖꯤꯂꯥ ꯑꯅꯤ ꯑꯁꯤ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ꯄꯨꯂꯤꯁ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ꯈꯤ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ꯁꯦꯟꯇ꯭ꯔꯦꯜ ꯑꯥꯔꯝ ꯄꯨꯂꯤꯁ ꯐꯣꯔꯁꯦꯁꯀꯤ ꯀꯃꯥꯟꯗꯔꯁꯤꯡ ꯀꯨꯀꯤ ꯑꯃꯗꯤ ꯅꯒꯥ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ꯁꯨ ꯎꯅꯈꯤ ꯗꯤꯖꯤꯄꯤ ꯃꯨꯀꯦꯁ ꯁꯤꯡꯍꯅ ꯍꯥꯏ ꯖꯤꯂꯥ ꯑꯅꯤ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 ꯑꯦꯁ.ꯄꯤꯁꯤꯡꯅ ꯅꯤꯡꯊꯤꯅ ꯈꯪꯍꯜꯂꯛꯂꯦ ꯃꯈꯣꯏꯅ ꯍꯥꯏꯔꯛꯄ ꯋꯥꯐꯝ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 ꯊꯝ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 ꯈꯔ ꯇꯧꯗꯨꯅ ꯃꯈꯥ ꯇꯥ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ꯂꯒꯅꯤ ꯄꯨꯂꯤꯁꯅ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ꯃꯤꯆꯪ ꯃꯤꯈꯥꯏ ꯅꯥꯏꯔꯣꯏꯗꯕꯅꯤ ꯑꯥꯏꯟ ꯊꯨꯒꯥꯏ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ꯐꯨꯔꯨꯞꯀꯤ ꯈꯦꯟꯅꯕ ꯊꯤꯗꯅ ꯆꯩꯔꯥꯛ ꯐꯪꯍꯟꯒꯅꯤ ꯁ꯭ꯔꯤ ꯃꯨꯀꯦ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ꯄꯨꯂꯤꯁꯅ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ꯑꯅꯧꯕ ꯊꯕꯛꯁꯤꯡꯅ ꯃꯤꯌꯥꯝ ꯑꯃꯗꯤ ꯄꯨꯂꯤꯁꯀꯤ ꯃꯔꯛꯇ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ꯃꯤꯌꯥꯝꯒ ꯂꯣꯏꯅ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ꯃꯤꯌꯥꯝꯅꯁꯨ ꯄꯨꯂꯤꯁꯀꯤ ꯊꯕ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ꯕꯤꯌꯨ ꯍꯥꯏꯅ ꯗꯤꯖꯤꯄꯤꯅ ꯐꯣꯡꯗꯣꯛꯈꯤ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ꯇꯤ ꯈꯨꯂꯦꯟꯗ ꯂꯩꯕ ꯆꯦꯛ ꯄꯣꯁꯇ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ꯕꯣꯂꯦꯔꯣ ꯒꯥꯔꯤ ꯊꯧꯗꯨꯅ ꯂꯥꯛꯄ ꯃꯤꯑꯣꯏ ꯑꯅꯤꯗꯒꯤ ꯀꯥꯅꯤꯅꯤ ꯆꯤꯡꯅꯕ ꯀꯤꯂꯣꯒ꯭ꯔꯥꯝ 29 ꯍꯦꯟꯕꯒꯤ ꯄꯣꯠꯂꯝ ꯐꯥꯔꯦ ꯃꯤꯑꯣꯏ ꯑꯅꯤ ꯑꯗꯨ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ꯕꯁꯘꯔꯥ ꯑꯃꯗꯤ ꯈꯔꯄꯥꯅꯤ ꯈꯨꯜꯗꯒꯤꯅꯤ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ꯆꯤꯡꯅꯕ ꯀꯤꯂꯣꯒ꯭ꯔꯥꯝ 2.5 ꯍꯦꯟꯕꯒꯤ ꯄꯣꯠꯂꯝ ꯐꯥꯒꯠꯂꯦ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ꯆꯤꯡ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ꯖꯤꯂꯥ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ꯑꯅꯤꯗꯒꯤ ꯐꯥꯈꯤꯕꯅꯤ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ꯕꯥꯏꯖꯤꯡ ꯈꯨꯜꯗ ꯍꯥꯡꯕ ꯃꯣꯕꯥꯏꯜ ꯚꯦꯍꯤꯀꯜꯒꯤ ꯆꯦꯛ ꯄꯣꯏꯟꯠꯇ ꯑꯆꯠ ꯑꯋꯣꯛꯁꯤꯡ ꯆꯦꯛ ꯇꯧꯕꯗ ꯆꯥꯟꯗꯦꯜ ꯑꯃꯗꯤ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ꯗꯒꯤ ꯃꯤꯑꯣꯏ ꯑꯅꯤꯅ ꯄꯨꯔꯛꯄ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ꯆꯤꯡꯅꯕ ꯀꯤꯂꯣꯒ꯭ꯔꯥꯝ ꯑꯃꯒ ꯒ꯭ꯔꯥꯝ 140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ꯕ ꯉꯝꯈꯤ ꯑꯇꯣꯞꯄ ꯊꯧꯗꯣꯛ ꯑꯃꯗꯅ ꯖꯤꯂꯥ ꯑꯁꯤꯃꯛꯀꯤ ꯁꯤꯡꯘꯥꯠ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ꯒꯤ ꯆꯦꯛ ꯄꯣꯁꯇ ꯆꯦꯛ ꯇꯧꯕꯗ ꯆꯀꯥ 4 ꯄꯥꯟꯕ ꯕꯣꯂꯦꯔꯣ ꯒꯥꯔꯤ ꯊꯧꯗꯨꯅ ꯂꯥꯛꯄ ꯃꯤꯑꯣꯏ ꯑꯅꯤꯗꯒꯤ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ꯆꯤꯡꯅꯕ ꯀꯤꯂꯣꯒ꯭ꯔꯥꯝ ꯑꯃꯒ ꯒ꯭ꯔꯥꯝ 100 ꯔꯣꯝ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ꯁꯥꯄꯣꯟ ꯀꯦꯞ 118 ꯄꯨꯔꯝꯕ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ꯈꯤ ꯃꯤꯑꯣꯏ ꯑꯅꯤꯃꯛ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ꯗꯒꯤ ꯉꯥꯛꯇ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ꯀꯣꯛ ꯊꯤꯕꯒꯤ ꯊꯕꯛ ꯍꯧꯗ꯭ꯔꯤꯉꯩꯗ ꯅꯦꯁꯅꯦꯜ ꯔꯦꯖꯤꯁꯇꯔ ꯑꯣꯐ